0: 先跟排行榜疯狂点上去第一首张雨农跟班恩的爱爱爱爱。
1: 就让我们回到原位，爱
2: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徐富凯的《旧伤》。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新歌排行榜凤凰点唱界第三首，周蕙的《无约》。周蕙之前唱过《约定》，我都还特别记得她的《约定》这样子。现在她告诉你，我们没有约定了，无约。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你有旧钥匙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吴美玲跟郭忠佑的旧钥匙。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DJ TK。咱现代人爱听流行歌，不过大家敢有想过，较早农业社会时代的人，因的情歌是安怎唱？咱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较早的台湾情歌——宝歌。宝歌汉字写作宝歌，罗马字写作宝阿宝。歌瓦瓜，宝甲瓜拢是第一条。宝瓜嘛叫做小宝瓜，是伫台湾民间流传真久的歌谣。大部分是男女用宝瓜调来对唱，小宝小吉嘛叫做台湾国风，也是台湾情歌，内容甲男女爱情有真大的牵连。唔管咧讲孤单。小意爱约会相思失恋冤家相搭拢有讲孤单的宝歌有会安尼唱

较早的人要表达男女之间的感情，嘛真避暑。连约会嘛要约伫甘蔗园，较无人会看到的所在。有八卦是安尼写：甲君约伫甘蔗沟，接尾拍甲做核桃，要求啥人甲阮偷，害阮一人两只狗。男女朋友谈恋爱时，最痛苦的就是。想你三米三米算看不到你，不过也有在唱相思的主题。

溜包瓜，烧包瓜，烧鸡，台湾国风，相思。包瓜是一款伫民间靠嘴传嘴流传的劳动歌谣，较早伫种地所在真时行。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先来为大家带来健康新知，关于蜂蜜跟肉桂。那蜂蜜呢，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不会腐败变质的食物，就是因为它是 liquid， 它是液体。那有一些人呢，就认为它只不过呢是会变成糖的东西。那实际上呢，蜂蜜永远就是蜂蜜。然而，蜂蜜如果长时间置于阴凉处，就会发生变化。那这个作者就觉得呢，他就称之为结晶更妥当。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烧一点热开水，就把盖子给拧松一点，把装蜂蜜的容器放到热水当中，关掉炉火，让蜂蜜融化，这么一来就完好如初啦。你绝对呢不要把蜂蜜烧开煮沸，或是放进微波炉，那会破坏蜂蜜当中的各种酶。它的酶呢是一种酵素，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形容这个字，右边是每天的酶，左边是喝酒的酒的右半边这样子。那肉桂跟蜂蜜到底是什么由来？药厂呢肯定不喜欢这个资讯流传开来，因为蜂蜜跟肉桂呢能够治病的实力，就业者其实都已经发现了。蜂蜜跟肉桂它的合剂可以治愈大多数疾病，那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呢也都可以生产蜂蜜。那今天呢有很多科学家也承认蜂蜜对很多疾病呢都是非常有效的药物。蜂蜜可以用以治疗很多疾病，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当代科学也表明，蜂蜜尽管是甜的，你只要用量适当，对糖尿病患者呢也没有害处。在1995年1月17日出版的加拿大杂志《世界新闻周刊》上面呢，列举了经过西方科学家研究证实可以用蜂蜜肉桂治疗疾病的清单。第一个呢就是心脏病，你把蜂蜜跟肉桂制成膏剂，就是你知道它就不是液体，而不是 liquid， 就是那个膏，你知道它是凝结的，就一块一块膏状的，你敷在你的胸部。另外呢，早餐的时候你可以经常用它当成果酱果冻来吃，这样会降低动脉中的胆固醇，避免心绞痛的发作。同样的，如果你有过一次心绞痛的病人，你每天如此就可以远离再次发作。经常采用上述的做法可以缓解呼吸困难，加强心跳。在美国跟加拿大各地的养老院里，这种治疗呢都获得成功，而且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脉跟静脉失去弹性甚至堵塞，那蜂蜜肉桂呢就可以让它复壮。第二个就是风湿病啦，那风湿病病人呢每天可以早晚各一次，服用一杯用两汤匙蜂蜜跟一小茶匙肉桂粉调成的温热水。如果你经常服用，即使慢性的风湿病也能够治愈哦。不久前，哥本哈根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医生让病人在早餐前服用一汤匙的蜂蜜跟一小茶匙的肉桂粉制成的合剂来治疗。他们就发现啦，一个星期内如此治疗的200个病人当中，73个病人的疼痛完全缓解了。那一个月内呢，原来因为风湿病不能够行走或是不能随意挪动的病人，大多数呢开始能够行走，而且不感到疼痛了呢。第三个就是膀胱炎，你要拿两匙肉桂粉一茶匙蜂蜜融在一杯微温的开水当中，然后你喝下去，这样呢就可以消灭膀胱里面的细菌了。第四个就是胆固醇，就像治疗风湿病人的时候提到过的那样，你把两个汤匙的蜂蜜跟三个茶匙的肉桂粉溶于 500cc 的茶水当中，给一个胆固醇病人服用，发现呢，如果你在两个小时内，它就可以降低血液当中10%的胆固醇。如果你一天服三次呢，任何慢性胆固醇就可以治愈啦。那根据上述提供的资讯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来一点点蜂蜜，就是没有胆固醇的那些顾虑啦。再来就是感冒，感冒患者呢，每天服一汤匙加1/4的汤匙肉桂粉，这个微温蜂蜜，连服三天，这样就可以治愈最顽强的慢性咳嗽跟感冒，还可以清理你的鼻窦这样子。这个有人会用蜂胶喷剂，不管是喷鼻子还是喷口腔，这在澳洲是有用的啦，就是不知道其他国家各位听众你们自己实测的感觉是如何，在澳洲的确是这样用的。那如果你的胃不舒服呢，就调以肉桂粉的蜂蜜，你就可以治疗你的胃痛，还可以根除胃溃疡哦。接着呢就是爱气，这个爱呢是左边一个口，右边可爱的爱这样子，他应该念爱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这个爱气呢
根据在日本跟印度进行的研究透露，如果蜂蜜跟肉桂粉一起服用，可以缓解你胃部产生的嗳气，还有你的免疫系统。如果你每天服用蜂蜜跟肉桂粉，就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哦。你可以保护机体不受细菌跟病毒的侵害。科学家还发现蜂蜜呢含有大量的各种维生素跟铁，那持续不断的服用蜂蜜就可以加强白血球抵抗细菌跟病毒引起的各种疾病。当然消化不良也是其中之一，饭前服用两汤匙撒上肉桂粉的蜂蜜，就可以让胃酸消化最难消化的食物。听说流感也是哦，西班牙的一个科学家他已经证明蜂蜜呢含有一种天然成分，可以杀灭流感病毒细菌，避免感染流感。那蜂蜜可以延年益寿吗？听说经常服用蜂蜜跟肉桂粉调制的饮料，可以终止由年龄增长引起的损害。用四汤匙的蜂蜜，一汤匙的肉桂粉，加三杯水，烧成温开水就可以制成饮料。你每天喝3到4次，每一次喝1/4杯，你就可以保持皮肤鲜嫩柔软，延缓衰老。那人的寿命呢也可以延长，甚至到百岁也可以做一个20岁人做的事情哦。还有什么呢？如果你用3汤匙的蜂蜜，一茶匙的肉桂粉制成膏剂，睡觉前呢你把膏敷在粉刺上面，第二天呢早晨你用温水洗净，这样坚持2周就可以把粉刺彻底除净。这个我是听说，但是我没有实测，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用蜂蜜敷在脸上除粉刺多浪费啊，拿来喝不好吗？因为同等的我有听说过有人用那个，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哈，就同等的我有听说过有人用咖啡，就把咖啡磨成粉，然后做成咖啡面膜什么来清粉刺。说真的，这些其实拿来喝拿来吃都可以，清粉刺呢我还是建议用专门清粉刺的东西来清会好一点。那皮肤感染呢，如果皮肤感染的部位你敷以蜂蜜跟肉桂粉，你就可以治愈湿疹、浅癣跟各种皮肤感染。减肥的话呢，听说每天早饭前半小时，晚上睡觉前喝一杯蜂蜜跟肉桂粉调制成的温水，如果经常饮用呢，你就能够减掉肥胖人的体重。同样的，经常喝这样调制成的饮料，也不会在你体内积聚脂肪，即使呢你吃高热量的热食。近年在日本跟澳洲呢进行的研究有透露，晚期的胃癌跟骨癌其实也有可能有成功治愈的机会。因为这样的病人呢，你如果每天服用一汤匙蜂蜜跟一汤匙肉桂粉，一个月一天3次，就防范于未然嘛。那如果你常常感到疲劳的话呢，近来的研究表明蜂蜜当中含有的糖呢对人的身体是有益处的，而且不是有害的哦。那服用蜂蜜跟肉桂粉，老年人就可以更加精神，身体更具柔韧性。那米尔顿博士经过研究之后说，每天刷牙后跟下午3:30呢，当精力开始减退的时候，你喝一杯加了半汤匙蜂蜜而且撒了点肉桂粉的温水，一个星期内呢你就可以精力旺盛了。 OK， 如果你有口臭的话呢，南美人的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一杯拥有一茶匙蜂蜜跟肉桂粉的温热水漱喉，可以一整天都牙齿清新。如果你觉得你有一点老化失聪跟重听，每天早晚服用蜂蜜跟肉桂粉可以改善老化失聪的重听情况。当然要预祝大家身体健康，还是重点在呢，就以上呢它其实不能说没有经过科学根据，只是说就是就像我们吃保健品是一样的概念，大家取自己想要的、想听的、想用的，然后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哦。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ten in the program， 我是 Elsa。

乱弹阿翔到家来，就是 No Way Out。哎，到家来台语其实不是这样翻，应该说到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意思。它是收录在2026年民视公视台语台中华电信松温暖好戏阿松跟阿暖的片头曲。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P FM 91.1 It's a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